当那些我老年呢，送不去，甚至得到更绿白色，你呢？甚至刚不等到个，我的成绩准备东北学生没有了。像甚至苏刚说你，那把马也有，平头也有，你成绩准备东北送我们。但一呢，体育上肯定马也会赢呢。虽然有六年了，我甚至刚不说一那是国儿童我们也打，六年的国儿童我们也没有的 ，receive， 刚不说国儿童我们。但国儿童说的数据大概多少进展有呢？他肯定的。我甚至那干部，可能得买来就那边呢。最近那个什么零零啊，每天那位呢，得是吃了我多的呀。这个那会儿打到乌来呀，我呢，我每天巴罗斯也就没那么说，以前也就没那么说。比卡个嘛，水体呢，那个两个水体也有么说呢？我听的最近那个没不难难的嘛，我听没得意没，我的啦。但每天呢嘛，对没，我的，你就来，那国儿童呢，每天国儿童，哪国儿童，我的他妈也就没。他前就是没多少年，我就弄出了手机，甚至干部些很多也有，各军军的我的啦，我等的前两年出了没，当个东北学部去我的，我嘛拿了什么，甚至干部个的那个空中嘛也有，食堂嘛也有，比如说情报通有，干部让给什么干部就听那些不信不疑的那话嘛也有，我等的让前两年就也出了没，他也出了手机。내가지다가마야고이나다강부셔류바이나고거통그유니다다고거통이나오는균세나로전부링가가내가야나오든데고거절절마통나그리죠니어디나대하고이나안다고거통나균세로니나계속좀시원하시에쇼부셔와레모보페버중세라이기짐버삼제네스미가짐버메제바대하이다줄소나스다엑잠플니에둠다모보페버중세라페나最近一大年，我是肯定得叫我弄到老年了。一大叫我弄到这塞尔纳亚呀，塞尔纳年呢？他没那些让不让我都一年的，不挣的一年，不挣没弄一年，没什么那些，他吃了啤酒一年，吸一年，拉肉的也就一年。吃了刚不呀？吃了也吃了熟食，没必要拉肉吃了没呀？我一年，他必须六没有的了，必须每天过儿童没，过儿童那么一个直播间虽然老年呢，叫我学不起，一年一大个叫我弄就没得。叫学过学经嘛的没弄，一大个叫我弄就来啥就没有，我都要会呢。他毕竟那个我等送我农民，也就是什么学回来是问题的嘛。我不陪伴你呢，我不陪伴你的，几大个家拉我都的，几大个家拉我都不如提中三年的还能提，还能提呢？一个金牌三千年是，一个金牌三千年，三年啊比什么？什么干部通识了？我的一年的三米没有的了，三个多了他就差多呀呀，我必须说你干部他去的。就这比喻就是我们拉没必要你会那你会的没敢进门没这么这样一代就是那我们都要会呢就这一代给就来上用你上级是干那我们你的就是这么说了做你的那那没被带我拉死三把他被追你的呢主要他们这路径呢电动接着都有人是他讲究什么龙车的修建讲究什么东北修车的修建那没被带我了什么叫干部你上级是来的可以用你现在的压缩了两个干部是甚至干部上级国防也可以有现在压缩了那没把你那菜不能了那没被带完你我就上级国防上级的上级国防了三把他被你那你他不看看下都没甚至那个三个同意甚至干部我真的呢我我的甚至干部我当我都得这样干部是上级国防或者有你当我的真就是没动不动我没得了什么我的到底要查的数据多，他们就了解那是，他老年纪乌达达达的压过呢，老脚达达的生生的压过呢，也就扛不下苦活同我们呢。当然呢，不然我都提下，其他的加拉布鲁的、乌的、哈南的，比如的，什么样上了通呀，没必所以呢，一大个解决嘛的压过呢，他达达，什么叫扛不下我的判断也就成就个什么，爽呀，他两个老脚压过呢。那个那么明白就把这个念完了嘛，解决个念个老年，我没得懂的。当然呢，讲究身边东北人，我就双车的学习，眼睛面前我的牙骨说啊，我懂我的马牙为呢，念完个嘛的解决啊，开了啊，那就我懂我的呢，你讲究身双的嘛嘛，到的卡达拉的那意思，我的什么个，到把那么的了，热水也拿你用的，我的热水呢，念完个那个解决个人的也用的，讲究身边老呢，马老呢。你我个个云个人之音呢，我的啦。以前嘞，泉州什么的，东北的书呀，你我个个云呢，你我个跟他们直播呀，个瞧你个马龙不是？这个要么来去拍抖音的喂，你泉州个什么乱呀？网上说，这个来呀，你我个网上说，你我的。

门能下对行的我等等门头上的我等我都有的但呢去你们也不知道这种不是做个对着我的面这种不是有的那这种不是马上的其他的对你要去都是都是我的说我们不要给我去买你我干嘛通知地方上也没有的地方上对我的对我们去我的面呀把这些我去对于那个两个 number 的话的亚于什么小江第三一 number 别拿到我当年得是的都是能够提给查我们的同意什么所有的你也这个两个的小名那些两个街他们看他们的给没得用的不拿下的把钱把钱我觉得可以给没个两个上部的亚就等到个把钱了用的当那时候我都亚亚两个去亚就你亚擦的书记真就是没给你们提个新的路年了西蒙西亚的南村的时候靠村的时候earthquake on the own, harder no no strik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但提亚有什么说呢？因为刘伯斯亚没得用，搞得了，我等得了有呢。以前那格登贝拉曼纳斯比亚们米兹提克托什么同样书记，但那大金多么的克里杰，但多么的提个宁普鲁和宁普鲁提克托宁克里，我都这个不注意什么纳粹人家木诺亚新的有呢。但一级书记他肯定弄啥了没？但一级书记结果什么的你去送你我们的，他的也提亚有说。然后你两个 number 打包的也有说，你六中提也有说，你 TT 也有说，年也有说，你卡张也有，卡张也有 T， 那么也有也有，他们就开了个有呢，他们就开了个我们的 40 on 上面，那 40 on 不，马杰什么的，你去送人，呀，当年我的也有什么的也没得，我也有什么的也没得，我的也有什么的也没得呢，都开了的个有呢，我开不到 60 on 上面， 60 on 不，可不上上面，阿哈什么的，你去送人我们的，呀。当时是干嘛的？说你心态就也阿哈，你不是他们解决问题了？以前书记杨木拉什么不认识我呢？以前走路呢？我们他等到这，他他们那么那是送酒这十一年了，每次提一步，你那这高速过一年 60-80 高速过一年，这种不幺的嘛？那不这通通你们两个干不？以前那个是八七幺的，八七年那他拿着了，谁谁人也没有了，来个拉谁谁？以前是读书，我们这读书呢，我是管不得。还整个管不得用呢。第一是读书呢，我去让谁当真的呀？我读书是啥都没得呀？读书那个谁也过书，我那也过书没得。那也过呀，就到书记呢，那学生我都叫我去学个来罗呢，我去来罗王都给我呢。那他们是谁干嘛？他们呀，读书干不行用呢？到底干哪能没有得哒？到下一步嘛，职业我做呀。到就到成就身边年来呢，我去六月我都得当书记阿弟，其他的。真正是我们年轻人真正不想我都提下过瘾呐，对于那个年轻人肯定提上我都老年呐，特别亲密学员我去，马海亚那年刚不是退休没有了，马海亚那年我去，特别亲密学员，我等这个我都，上次个亚那亚那年都没，这个上次个亚那亚那年我去，不觉得特别年呐，肯定提上年都老年呐，然后是过不得我的，过好的我的些特别年都，别那没些那提呢，比几罗加罗的好的也没有了。Jilo jalo kordegin desi jilo jalo kordegin yomda. Buzu pribu disha jilo jalo bisu yina bikwa me deyime. Yisi tekba chimbo nina udmoda samlo tim tonggan gan gidi yina. Simga ore samlo jatimbo. Mishan nana sha pendo ya yinye. Udin samlo tim tonggan deyye na udmina sha tekba chimbo yinye. Kino wala. Ta udmino ya ya samlo yang yor tongma ona ya ya nganangti lega ya osu nye. Udin samlo tong su yinye na tekba chungo nye. Sanji ki chuyo sha naga ney nomda. Nada jang al Glasgow, what could discussion that as a merida? Take what chimboni. Take what chimboni was just a looking was a jet and modinum. Jumzendi seeing Yena, Sanji Jumne de Benan Shishu would do jay, take what chimbu sonjo you tenonum. Bena would not jet and daje, Sherab Ningbonia watch. Warela, hard sutra neto me English car. Sherab Ningbonia watch, take what chimbu does, sonjo, Sanji page, Yena Menade, Sherab Ningbonia watch him. Shinde. Historically, nya gue ina, disno research ya ya tesu ina, sharam nyung bunyung wajah, menya dom datona. Benang ar bihar ka Varanasi ka Udin ka gue ina, dada dorje den kebur jagu pungburi nye te kejumana bo, walchurpik nye dome jagu pungburi. Jagu pungburi waya desi, zi zi zi sa cha tongbo